说的。我知道他对待什么样的什么情况，可以说我的老爷子我的儿子可以说不知道。好吧，我的儿子不知道，可是他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